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一个礼拜又度过了，我们的开启经文Ayat Nat Pembukaan是由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爱你的神，又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让我们尽心、尽力、尽心的敬拜我们的主，好不好？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了。每个季节，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我们经过水和火，经过患难。

敬拜赞美，让我们做一个认罪的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 Mari kita doa bersama pengakuan。 主啊，其实我们是何等爱你，我们爱慕你的话语，但我们体会到虽然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但是我们是很自私的。你教导我们不为我们自己活，但是我为主而活，但是我们经常体会自己的心意，为我们自己活，为我们自己的忙碌，忘记了你的旨意。主，你的使命叫我们成为万人的一个祝福，但是我们经常停留，把你的恩典、你的救恩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没有分享给别人，也没有去关心别人，让人人、让我们的家人、让我们的公司、让我们的工作的伙伴都认识你的真爱是何等的好。主啊，我们也是把一次我们的软弱摆上给你，献上给你，求主使我们，当我们软弱一到患难的时候，要靠着主来刚强得胜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以下的时间仰望你，求主在这带领高牧我们，让我们真心诚意诚心的来敬拜你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祷告认罪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借着这首歌不为我们自己活，我们做一个更深的体会认罪。

家起立。我们的诗句经文来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阅读。Mari kita baca bersama， 一二三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感谢主，他已经使得我们与上帝天父和好。让我们分享出去我们的爱，因为我们是周围的人怎么知道有主耶稣的爱呢？让我们活出爱。

0: Kita akan masuk di dalam doa.
1: 我们要一起低头祷告。
0: Kami sangat bersyukur untuk anugerah-Mu dan kasih-Mu yang luar biasa dalam hidup kami.
1: 主啊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所有的非凡的爱。
0: Kami masih diberikan nafas kehidupan.
1: 你还赐给我们生命的呼吸。
0: Kami masih diberi kesempatan datang ke rumah Tuhan.
1: 你还给我们美好的机会可以来到你的殿中。
0: Semua semata-mata kasih-Mu luar biasa.
1: 这完全是因为你的爱是非凡的宏大的爱。
0: Pada saat kami datang ke tempat ini, Engkau tahu hati kami ingin menyembah Engkau.
1: 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, 你知道我们心中渴慕要来敬拜你。
0: Mampukan kami menyembah-Mu dengan baik.
1: 恳求主使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崇拜来敬拜你。
0: Engkau juga tahu saat kami datang, kami ingin Tuhan berbicara kepada kami.
1: 你也知道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愿意来听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。
0: Maka tolonglah kami saat kami membaca dan merenungkan firman-Mu, kami mengerti hati-Mu.
1: 因此当我们要来阅读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恳求主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
0: Tolong kami dapat mengerti kebenaran firman-Mu dan mewujudkan di dalam realita hidup kami.
1: 使我们真的知道你美好的旨意，而且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实现出来。
0: Pakai kedua hamba-Mu untuk menyampaikan isi hati-Mu.
1: 求主使用你两位的仆人来传讲你的心意。
0: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ami berdoa.
1: 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。
0: Amin.
1: Amin.
0: Silakan duduk.
1: 弟兄姐妹们请坐。
0: Kita akan membacakan sebagian firman Tuhan, yaitu dari Efesus pasal yang kedua ayat yang ke-11 hingga 22.
1: 今天上午我们要一起来阅读的一段经文是取自新约的以弗所书第2章第11到22节。
0: Dan khusus akan dibacakan di dalam bahasa Mandarin.
1: 这段经节只以中文来念。 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。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个合而为一，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。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个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个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。 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个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 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Berbahagialah
0: kita dalam Tuhan, kita senantiasa mau membaca firman dan merenungkannya. Haleluya.